0: 具体可以这种。今天从来没有回到的话，我也在这个 the station， 我应该开始的 walk there， 但其他人可以说。
1: Any questions? My call is
0: the
1: care session. Very true.
0: Okay, well, now you're
1: fine. Now you're fine.